0: 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 6.3 万架次，进出口货物 4109.8 亿元，同比增长 18.7%。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一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81%。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2: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韵，
2: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2: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2: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间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Radio 开始。

想出去玩，想出去嗨，想要无拘无束，想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你。

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不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0: 算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广告时间。
1: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2: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1: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2: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3: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九首一秒秋，九首一秒秋啊，没有用咯。
1: 中唱歌，
0: 中唱歌，唱。
1: 一齐唱
0: 啊！一齐唱咩歌？边个？
2: Hello， 要唱歌啊？

这里是犀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独立音乐 We Love Music。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鹿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黄壁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泉。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寻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81%。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

0: 一至三集。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2: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自我国建国以来，劫匪大盗出。

现了不少，我们之前也说过不少。而且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些所谓的劫匪大多都是团伙作案，少说也得有俩人，而且在作案的时候，歹徒一般都会持有枪械或者炸药，大部分还都是军用枪支，这是为了跟军警抗衡。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他却是一个特例。这个人说他是一个凶残毫无人性的人渣是丝毫不为过，但也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职业的歹徒。他在90年代的10年里作案15起，抢劫多家国家金融机构，杀死20个人，抢劫人民币超过300万。当时的300万，那可相当于现在的5-6千万不止，这数额可是相当的巨大了。而且这个人他基本都是独自一人作案，抢下了这么多钱还不使用枪支，直接用冷兵器，所以民间都叫他冷兵器之王。说到这儿，估计有人就猜出来了，这个人就是雷国民，也是我国的十大悍匪之一。雷国民是众多的银行劫匪中的另类，但我们这么说不代表他不厉害。一般认为雷国民一个人他作案产生的危害并不亚于大名鼎鼎的张军团伙。雷国民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歹徒，他具有堪比特种兵的身手，他能手持铁锤之类的冷兵器，在同一个地点连续潜伏很长时间，然后连续杀死多个人。更厉害的是，雷国民在杀人的时候，有一次两个受害者甚至仅仅相隔2-3米，就是这样也能被他各个击杀，甚至都吭不了一声。此外，这个雷国民他的心理素质也是相当的好，能够在杀死银行的3名员工以后，从容地用切割机花费了数个小时来切开3个金库，根本就不怕被人发现。他的作案能力很强，作为一个没有技能的农民，他为了作案不但苦练武功，还学习了驾驶、切割等等专业技术。而且这个人耐心很好，为了等待作案，他能够反复的踩点，甚至花费1年多的时间，不到万事俱备是绝对不会出手的。而且他的经验丰富，在作案现场每次都只留下极少的证据，因此得以流窜全国各地长达10年之久。其中在早期他的同伙被捕枪毙以后，雷国民仅仅凭借自己一个人仍然又连续作案6-7年的时间，这也是说他独自作案非常强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独行侠、冷兵器之王雷国民。1999年12月4号傍晚6点多，南京市六合区的交通部门接到一起交通事故报案，事故现场在马鞍乡李云村，一辆面的侧翻在路边，司机满脸是血的倒在距离车子几米远的马路中间。根据报案的路过司机反映，他们当时开着大卡车路过，发现这个面的侧翻在这儿，于是司机就下车，看到面的的司机跑过来求救，结果不小心摔倒在路中间，所以他们猜测这是司机驾驶不慎导致翻车受伤，于是就立即向交警报告。医院的救护车随后就赶到了，负责抢救的医生刚看了一眼，立即就惊慌地对交警说，这可不是交通事故，这是杀人案。交警顺着医

生的手指看过去，受害者是本地居民，名叫王华，他的太阳穴上有一处明显的刀伤。交警见状，立即又联络了南京市公安局，刑警随后也赶赴现场。在这儿我们不得不多说一句，南京市公安局可是全国闻名的优秀团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刑侦强队，他们侦破了南京境内发生的很多起重大案件，使得南京凶杀案的侦破率一直是排在全国的前几位。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估计也都了解。警方赶到现场以后，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认为这应该是一起典型的故意杀人案件。死者王华是这个面的的司机，以开车拉客为生，他是被凶手活活的用刀给刺死的。凶手作案的手段也非常的残忍，下手狠毒，而且力量非常大。死者王华太阳穴上的刀伤是一处贯通伤，什么意思？这把刀直接从左太阳穴捅到了王华的右下巴，说明这个凶手在下手时是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而且这个凶手对杀人或者说对人体他是有一定经验的，知道人的要害在哪儿。根据报案的卡车司机回忆，他们开车过来的时候，似乎看见侧翻的面包上有一个人影窜出来，逃往了旁边的庄稼地，但由于只是一闪而过，报案的司机并没有看清这个人的长相和衣服，仅仅知道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那显然这个在车里窜出来的矮小男人他就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对于这起突发的恶性杀人案，南京警方成立了124大案专案组。案发现场非常的凌乱，法医分析王华死前是和凶手进行了殊死搏斗，导致车子侧翻。王华本人的体格是比较好的，凶手虽然是手持尖刀，却没有迅速的制服王华。车子在翻倒以后，王华跳出车子跑了几步，然后摔倒死亡。凶手也在翻车期间受伤流血，再加之王华高声呼救，凶手慌不择路的情况下就跑到了旁边的田地里，留下了一个旅行包。而在包上，刑侦人员就幸运地提取到了死者以外的血型和其他的痕迹。那这个血型和痕迹很可能就是属于凶手的。从这个阿迪达斯的旅行包内，刑警们还找到了一把54式仿真手枪，一根大约一米长的小手指般粗的尼龙绳，四块外地汽车牌照以及剃须刀等一些生活用品，另外还有一张身份证跟一张江苏省的地图。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物品都不是有效的线索，并没有直接指向凶手。现场遗留的身份证显示，主人名叫宋进贤，家庭住址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龙山路华子巷19号。但经过警方与秦皇岛方面联系，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龙山路，也就是说这个身份证它是伪造的。车上遗留的四块车牌经过查证也是凶手盗窃得来，并不是凶手自己的车牌，而其他几件东西也都是从各地买来的。仿真的54式手枪是来自浙江义乌的大市场，当时生产总量有几十万把，销往全国各地，那肯定是无法追踪的。作案者携带的阿迪达斯旅行包产地在

0: 廊坊，而尼龙绳则在安徽太和找到了出处。为了找到与这些物品相关的人，办案的刑警是南下北上，大量走访，却依然理不出任何头绪。根据以往的经验，南京警方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流窜全国的杀人团伙，那这起案子应该就是系列案件中的一起，所以南京警方就向全国发布了协查通报。半年后，2001年6月，从江苏无锡传来了好消息，在无锡警方的档案里发现了与124大案现场凶手留下的一样的指纹，指纹主人登记名字叫王七。王七是谁？王七资料显示是1971年12月出生，籍贯安徽省全椒县，靠养猪为生，曾经在9年前因为盗窃被无锡警方抓捕收容过。有了这条线索，南京警方又调来了无锡警方的3000-4000人的收容档案，逐个排查，很快就扒出了这个王七的原型。在档案中显示，1991年4月23号凌晨，一男子在无锡梨花宾馆盗窃他人财物时当场被抓，经过十多天的收容审查被治安处罚。这个男子自称王七，而这个王七在经过警方排查以后发现就是雷国民，是安徽省桐城市的农民。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那弄清了王七的真实身份，专案组返回六合，直扑桐城抓捕雷国民。结果从桐城警方的口中得知，雷国民已经多年没有回家了，并且在1999年1月19号把户口迁到了安庆市。于是南京警方又追到安庆市，结果发现雷国民已经在几天前去了广州、深圳，说是去做生意了。于是南京警察又派了一组人去广州、深圳去实施抓捕，而另一组人则留在雷国民老家守株待兔。2001年6月12号，在深圳火车西站的候车室里，雷国民 被守候多时的警方当场抓获。13号雷国民被押回南京，关押在了南京市的看守所。警方当天就组织审讯，由于有指纹、有足印和血迹，那证据确凿，雷国民无法抵赖，很快就承认了杀害王华的事实。对于杀害王华，雷国民的说法是这样的，他是做假烟和盗版光盘等非法生意的，为了防止运输时被执法机关查处，所以就萌生了偷别人车的念头。他先偷了几个车牌，然后计划在南京抢车，但是发现南京警方到处巡逻，出租车警惕性也很高，所以就只好放弃，最终选择了在郊县六合区作案，因为这里的管理比较松懈。1999年12月4号下午4点多，雷国民上了王华的红色面的，大约到了5点30分车子开到了马鞍乡，此时天已经黑了。就在这个时候，雷国民突然掏出一把30厘米的刀架在王华脖子上，威胁要杀人，并且大喊，我是来抢车的，把车和钱留下。身体强壮的王华并没有屈服，见状他奋力抗争，抢夺雷国民手中的尖刀，而且把雷国民的手指还给划伤了。在惊慌之下，雷国民拿尖刀朝王华猛地捅了几下，这致使车子失去控制，一下侧翻在路边。王华忍痛爬出汽车，朝着大灯照的方向跑去求救。雷国民见此情形也是吓慌了，连包都没拿就逃出车，往相反的方向逃跑，跑上了高速公路，拦下一辆大巴车逃往怀阳。而另一边的王华，其实他没跑多远就因为失血过多倒下了，最终也没有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其他人。雷国民在逃跑期间惊慌中，在面滴上就留下了自己带血的手印和自己的血液，这也就导致了自己后来被抓。雷国民说这是他第一次作案，由于准备不足才导致失手。这雷国民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可以自圆其说，但是经验丰富的南京警方却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雷国民的作案手段非常凶残，攻击的是人体致命要害，而且手法干净利落，这似乎不是第一次作案。而且根据他携带的作案物品来说，显然雷国民在作案前是经过了仔细的装备和踩点，颇有经验，那第一次作案显然是不可能这样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警方在无意中发现雷国民内裤的一个暗兜中藏着一张24万元的存折。在2001年，这24万元

0: 抢劫案。三名值班员工被残忍杀害，金库铁门被切割出一个大洞，库内260多万现金被洗劫一空。于是联想到这起案件之后，南京警方就立即对雷国民大刑伺候。但是雷国民嘴巴很硬，不管怎么说怎么打怎么审，他都不承认和盐城的案件有任何关系。不过好在在盐城抢劫案中，凶手不小心留下了痕迹。在杀死值班人员以后，凶手见到200多万巨款，过于兴奋，并没有注意自己手上染上了鲜血，所以他在逃跑翻墙时把血手印印在了墙上。于是南京警方就把这个手印拿来跟雷国民相比，毫不费力的就证明这个犯人就是雷国民。那证据确凿，雷国民无法再隐瞒，只能承认盐城案件是他所为。雷国民之所以不交代盐城案件，是因为他还抱有幻想，还试图保命。在南京抢劫出租车杀死一个人，如果他被认定为是第一次作案，那雷国民也许不会被判处死刑，可能只是死缓或者无期。最起码如果这么判的话，他能够保住一条命。可如果发现了盐城银行抢劫案，不仅抢劫了200多万现金，还杀死了三个人，那雷国民就必死无疑了。这抢劫银行金额极其巨大，本来就是死罪，更别说还有四条人命了。自知必死无疑了，雷国民也就不再抵抗，这才把十年来自己的犯罪经历都一一道来。南京的刑警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了，是全国有名的团队，什么大案子都经历过，也破获过不少的大案。可就算这样，他们听了雷国民的讲述，还是被雷国民大大的给震惊了。雷国民是一个狡诈凶残、作案经验充足、擅长使用冷兵器的职业犯罪分子，就算在全国也是极其少见的。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么多悍匪，没有一个能够跟雷国民一样。而且更让南京警方吃惊的是，雷国民在十年内连续作案15起，杀死20人，重伤4人，抢劫现金300万。这些基本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作案，没有同伙。根据一般的犯罪常识，一个歹徒即便有枪也很难做出这样的大案。所以在盐城这起案件中，当地警方是坚决的不相信是身高仅仅1.65米的雷国民独自一个人做出的案子。盐城警方认为雷国民一个人绝对不可能连续杀死三个男性值班人员，而且还是仅仅用冷兵器。直到后来证据对比确认以后，盐城警方才惊讶地相信了这个事实。那么在这两起案子之前，雷国民的这十年当中到底还犯有什么样的案子？他的这十年犯罪经过到底又有多么传奇？我们放在下期再为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继续来说雷国民。
1: 生活最美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

0: 妈抱抱。
1: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2: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3: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4: 妈，我扶你，慢点儿。
2: 好，
4: 这楼梯有点高。
3: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台，音乐嗨一点。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960年5月24号，中国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突击队组成，队长王富洲带领四名队员开始了对珠峰的攀登。在爬到8700米的时候，由于氧气瓶内的氧气用尽，队员刘连满倒在了地上，已经不能移动了。刘连满见状，把自己留在了一块大岩石旁边的弧形凹槽当中休息，然后等待其他队员回来，让其他的人继续攀登珠峰，不要被自己影响。自然，在珠峰8700米的高度上，温度是非常低的，而他们又没有取暖的材料，所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刘连满不可能支持到队员们回来救他，几乎是必死无疑的。可是让他们五个人都没想到的是，一天以后，王富洲等四人登顶成功返回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刘连满居然还活着。获救后，刘连满说，当时他本来已经失去了意识，但在恍惚间看到有一个身高接近3米的离奇动物站在了雪窝之外，用它庞大的身体挡住了暴风雪。就这样慢慢的，他的意识逐渐的清醒，这才保住了性命。但等他完全清醒以后，发现帮他挡风雪的那个庞大的动物又神秘的消失了。不过临走前在原地留下了像狐臭一样的味道。队长王富洲听了这番话之后认为，这肯定是他昏迷以后所产生的错觉。但队伍中的藏族队员贡布却说，这其实不是什么幻觉，并且还让他们闻一闻，在那四周确实还留有狐臭的味道。贡布说，刘连满所说的这个庞大生物就是喜马拉雅山的雪人，而且他们和藏族人已经一起生活了几千年。雪人是雪山的精灵，是他保佑队员们登顶成功，也是他保住了刘连满的性命。雪人的传说确实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喜马拉雅当地的少数民族夏尔巴人早在公元前326年就曾经记载遭遇过雪人。夏尔巴人记载，雪人的身高在1米5到4米6不等，头颅尖耸，红发披顶，周身长满灰黄色的毛，步履快捷，夏尔巴人把他们叫做夜帝。在他们看来，雪人不是人，也不是动物，而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神秘物种。他们时而仁慈温柔，时而凶猛剽悍，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偶尔也会帮助人类。在离现在最近的夏尔巴传说中，1975年，一名尼泊尔的夏尔巴族姑娘像往常一样在山上砍柴，远处有一头凶狠的雪豹已经悄悄地跟踪了她十几分钟，可这位姑娘却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趁女孩不注意，这只雪豹突然发起攻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高大的雪人冲出来跟雪豹殊死搏斗，这位姑娘这才得以逃回村子。随后他带着一名英国传教士来到现场查看，但此时雪豹和雪人早就已经不知了去向。所以夏尔巴人认为，雪人也许比较羞涩，惧怕和人类接触，所以一般他们见到人类就会立即逃走。不过在夏尔巴的传说中，除了这些害羞逃避人类的雪人之外，还有一些凶暴好色的雪人，
他们甚至会抢夺夏尔巴人的妇女。女作家吉尔宁在她的历险记《雪人和他的伴侣》中就记载了夏尔巴人的另一个古老传说，说曾经某一天，一群夏尔巴少女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放牧时，发现了一处绝妙的山泉，于是他们就在这儿尽情地脱下衣服裸体嬉戏，但是不久就被十几头雪人所发现。庞大的雪人们一呼而上，把这群可怜的少女尽情裸走，最后只有一个没有下水玩耍的少女得到逃脱。在夏尔巴人的传说中，他们的祖先也曾经多次去消灭凶暴的雪人。夏尔巴人的历史中有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曾经有上百个雪人经常攻击一个夏尔巴人村庄，掠夺粮食和少女。雪人们力大无穷，速度奇快，夏尔巴人根本无力对抗，所以每次只能主动地交出粮食和少女。由于不甘心被雪人欺辱，村里的男人就多次出征和雪人拼命，但是也经常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他们根本就打不过这些能够手撕牦牛的雪人。既然武力对付不了他们，那就只能智取。于是一个夏尔巴老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将大量烈酒作为贡品献给雪人。雪人在得到烈酒以后，果然是狂饮大喝，个个都陷入了醉酒状态，有的昏睡，有的摇摇晃晃，有的甚至相互攻击。于是夏尔巴人就趁雪人大醉的时候，一举把他们全部包围，全部杀死，为村子消除了这长久以来的威胁。当然，我们刚刚在上面说的也只是一些夏尔巴人关于雪人的传说，这些传说是真是假，我们不好定夺。也许在他们的历史中的确发生过一些类似的事情，只不过在口耳相传之下，他们进行了一些夸张。但雪人到底是什么？是人还是野兽？这却是个由来已久的疑问，也始终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

0: 在各种目击资料和传说当中，雪人和传统的动物以及人类都有着很大不同。在从古至今的大量资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雪人的几个特点。第一，雪人比人类高大。目击到的雪人身高普遍都超过两米，只有极少数所谓的少年雪人才和人类差不多高。当地夏尔巴人普遍矮小，平均身高不过一米五几，所以这个身高对比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第二，就是雪人力大无穷，他们的力量远远超过人类。雪人具有空手和野兽搏斗并且能够取胜的能力，那人类自然是办不到的。就拿之前雪人救夏尔巴少女的传说来看，雪豹的抓力、咬力和速度都远远地超过人类，即便人类使用冷兵器跟雪豹作战，那也是极为凶险的。而如果是空手搏斗，那肯定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夏尔巴人认为，雪人甚至可以把一头1000公斤重的牦牛给直接打死。第三，雪人是直立行走。所有动物都是四肢爬行，即便大猩猩也是如此，但雪人它是类似于人类一样的直立行走。通过多次对发现的雪人足迹的分析，显然也可以说明雪人是用双脚行走的。夏尔巴人认为，在走路时雪人会把自己的孩子背在身上，看上去既有点像熊又有点像人。不过雪人在危急情况下据说也会使用四肢来爬行，从而高速逃走。曾有一次，几个夏尔巴人远远地惊动了一个雪人，雪人看到他们之后就迅速地逃跑。不过在跑的时候，雪人不是站立的，而是用四肢奔跑，就像野兽一样，而且奔跑的速度还非常快。第四点，就是雪人非常臭。在所有有关雪人的回忆中，都有着明显的臭味，似乎雪人和恶臭是不可分离的。1948年与世隔绝的中国西藏墨脱村村民桑达被雪人抓死之后，就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恶臭气味。1960年刘连满被雪人保护以后，临走前也在那块大岩石上留下了狐臭一样的味道。第五点，雪人的分布非常的广，并不是只有喜马拉雅才有雪人。在俄国的西伯利亚、美国的阿拉斯加、加拿大的多个雪山区都有雪人的目击报告，而且数量还不少。仅仅在苏联解体之后，只在科迈罗沃省目击雪人的事件就开始在它解体之后日益增多，前后算下来有十几位村民和猎人在塔什塔格尔镇附近的山脉中发现了雪人踪迹，并且书面描述了发现雪人或者雪人踪迹的一些相关报道。第六点，也是我们的共识，那就是雪人它不是人类。可以说这一点是必然的，任何目击者都认为雪人不是人，雪人没有语言能力，也不会使用工具。1977年一位名叫杨万春的汉族人与一个浑身长满毛发的高大动物几乎撞了个满怀。他回忆说，那个长毛动物能发出十几种不同的声音，有的声音像鹦鹉叫，有的像狗叫，有的则跟孩子哭一样。其次，我们也可以知道雪人的智力也是不高的，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他们能够使用简单工具的记录。发现的一些所谓的雪人洞穴也都是没有火的痕迹和任何人工加工的痕迹。 基本跟动物巢穴是一样的。人们总结，雪人的智力跟人类无法相比，仅仅比动物要高一些，偶尔会有一些类似于人类情感的行为。那么既然雪人的传说由来已久，2000多年前在一些资料中就有所记载，而且人们还几乎总结出来了所有雪人身上的特点，那为什么直到近代雪人才被全世界所熟知呢？这个原因并不复杂。我们可以想一下，在100多年前，喜马拉雅山区还是人类无法涉足的禁区，除了当时总人口仅有几千的夏尔巴民族，根本就没有人到达过这片死亡禁区。而夏尔巴民族又世世代代地居住在深山老林，几乎是与世隔绝，所以他们的传说和神话不为外界所知是很正常的。到了大概100年前，西方探险家涉足喜马拉雅山，夏尔巴人这才因为给这些登山者当向导而闻名于世。那么如此一来，他们的故事和传说才能通过这些外国人传到世界各地。同时，西方探险家在每次从喜马拉雅归来之后，也大多会接受采访或者编写书籍，将自己探险的过程和遭遇告知大众，这也为雪人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1: 众里寻他千百度，想听什么就听什么，你喜欢的音乐尽在西有电台。
0: 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又是关于雪人的传说，又是总结雪人的特点，但我们始终都没有搞清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雪人到底存不存在，它是什么。1951年英国著名的登山家艾瑞克·希普顿跟他的同伴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地里发现了一串巨大脚印，惊奇之下，希普顿对脚印进行反复拍照，经过测量，照片上的脚印大概有33厘米长，20厘米宽，远远超过了人类脚印大小。希普顿跟着脚印走了2公里，最后发现它消失在了硬冰上。无独有偶，1953年的5月，一支英国探险队赶到尼泊尔，途中探险队的首领埃德蒙·希拉里跟他的夏尔巴人向导丹增诺吉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路上也观察到了巨大的脚印。7年之后，1960年，埃德蒙·希拉里又一次返回探险，这一次他在当地寺庙里接受了喇嘛送给他的一块所谓的带有头发的雪人头皮，同时还带回来2块雪人身体其他部位的皮毛。2002年，动物学家罗波·麦克卡尔宣布，他从喜马拉雅山区的一棵树上找到了一团非人非兽的毛发，当地人认为这是雪人毛发。于是麦克卡尔将毛发取回，并且送到牛津大学做进一步检测。8年之后的2010年，在位于喜马拉雅山区西部边缘的印度拉达克地区，一个法国登山运动员发现了一具残缺不全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被埋藏在冻土中，因为低温作用而没有腐败。由于干尸的体型巨大，当地人辨别这不是人，而是雪人的残骸。于是登山运动员把木乃伊的部分组织取下，同样也送到了牛津大学去进行检测。通过我们在上面列举的这几个事例，可以看

0: 看到一个世纪以来直接和间接的目击雪人的案例不在少数，而这似乎也佐证了雪人的存在，更是有人取回了雪人的身体组织。那么面对这些证据，他们的可信度又有多少呢？在我们的第一个事例中，英国登山家艾瑞克·希普顿在1951年拍摄的雪人脚印照片，经过后来检测被认定是真实的。1997年英国专家再次对这张照片进行真伪辨别，经过现代仪器的恢复，这个脚印的准确大小为 31.3 厘米长， 18.8 厘米宽，拇指很大的向外张开。而正常的人类，即便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头，脚的长度大多也在26厘米，宽度更是远远的达不到18厘米。众所周知，脚部是要承受人体全部重量的，身高越高，体重越重，那么它的脚部就会越大，不然就难以长距离行走。根据脚印的大小推断，这个脚印的所有者身高至少在2米以上，体重也超过了200斤。所以在仔细研究之后，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照片绝对不是伪造的。之后是1960年埃德蒙·希拉里从喇嘛手中得到的雪人头皮和身体毛发，在经过 DNA 检测之后，这些东西却被证明是伪造的。经过分析，这些毛发和头皮是一种藏羚羊的皮毛经过修整得到的产物。而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三个事例，2002年动物学家罗伯·麦克卡尔在树上获得的皮毛却被认定不是假的。牛津大学的专家根据这一团毛发进行 DNA 分析，认为它不属于任何已经被确定的物种，那自然也不是人类的。而2010年关于法国登山队员发现雪人木乃伊的检测，牛津大学的遗传学教授进行 DNA 分析表明，2010年所发现的木乃伊样本和八年前麦克卡尔所发现的毛发样本是基本一致的，应该是属于同一类生物样本。由此可知，根据以上这些发现，基本就已经确定了雪人这种生物的存在。时至今日，对于雪人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科学界大体有三种说法。首先，第一种认为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他们只是夏尔巴人的传说。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夏尔巴人总会将雪山上一切的未知生物都当作是雪人。著名的英国探险家梅斯尼尔曾经就有过一段有趣的经历。在一次徒步攀登喜马拉雅山时，一位年近花甲的夏尔巴老人发现了他，并且远远地冲他扔石头，嘴里还惊恐地喊着雪人雪人。梅斯尼尔哭笑不得，在别人眼里自己竟然变成了雪人。对这位视力不好的老人来说，白色皮肤穿着臃肿的梅斯尼尔远远看去的确看不清是什么，的确有一种威胁感，老人把它当成雪域高原那种未知生物，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梅斯尼尔从这段经历中得到启发，认为雪人其实代表着未知事物，当夏尔巴人发现了一种陌生的奇特物种时，就习惯性地把它称之为雪人，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雪人是一种史前的熊。 牛津大学的遗传学教授塞克斯研究了我们刚刚说的2002年和2010年的所谓雪人的两份样本，认为这所谓的雪人其实是一种史前的古老北极熊的后代。因为他发现这个雪人与发现在挪威北极圈的一只4000年前的北极熊有着极其相似的基因指纹。经过测试，塞克斯认为这种神秘生物与现代喜马拉雅山的山熊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史前动物的直接的分支。由于这个雪人长久地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受环境和某些其他因素影响，从而进化成了如今直立行走的样子。丹麦的古基因学教授吉尔伯特也认为，塞克斯的研究为雪人的目击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雪人是一种传说中的类猿野兽，被认为生活在密林或者雪山中。虽然科学家们对他们的存在一直都抱有怀疑态度，但是数十年来的目击报告、模糊的照片和故事都让这些传说一直流传而存在着。而塞克斯的说法认为雪人是一种独特的史前巨熊，这有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科学解释。这是第二种说法。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种说法，认为雪人是一种未知的史前人类，这也是我认为比较靠谱的一个说法。在塞克斯的说法提出后不久，另外的学者就开始质疑他史前熊的理论。华盛顿史密斯学会和堪萨斯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得到了塞克斯教授的 DNA 样本之后，他们经过比对，认为这些样本由于时间太长而出现了破损，所以不能作为确切的依据。经过仔细分析，这些学者认为这个样本既可以认为是一种史前熊的样本，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未知的灵长类动物的样本。对于这一点，塞克斯教授也坦率承认，这些 DNA 样本的确出现了缺损，所以结果并不十分准确。这两位科学家在经过一番研究之后认为，不排除雪人是一种未知的史前人类的可能，他们也很有可能是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分支。众所周知，人类的进化并非只有一个方向，除了我们现代的人类，还有一些进化则走进了死胡同，最终走向灭绝。而且在最近几年，科学界又先后发现了传说中不存在的丹尼索瓦人和弗罗勒斯人，这两个人种和现代人类有着很大不同，分别在4万年前和1万年前才灭绝。尤其是矮小的弗罗勒斯人，他就是走进死胡同的一种人类进化。在印度尼西亚，这些弗罗勒斯人几乎是生活到了人类文明时代，但却仍然不属于现代之人。他们的身高仅有1米，脑容量也只有人类的1/3，跟黑猩猩差不多。他们懂得打猎生活，甚至会使用石头来制作工具，而且还会简单的语言，但他们的智力和同时代的人类相比是相差巨大的，无法跟人类竞争，所以最终都灭绝了。这就可以证明，即便在不久的过去，地球上仍然并不是仅仅只有现代人类这一种智人，还有诸如弗罗勒斯人这种进化失败的产物。那既然这样，雪人也许是史前人类的一个失败的分支。他们虽然有强壮的身体，有极快的速度，有超人的适应能力，但唯独没有足够的智慧，始终 保持着半人半兽的程度，也只能生存在人类不能涉足的这些大雪山之上。其实说了这么多内容，我们可以总结出一句话，大部分的雪人爱好者都倾向于雪人是所谓的未知人类，而科学家则大多倾向于雪人就是传说或者熊类。对于雪人的传说，至今我们都没有确切结论。我想在将来，也许这只会成为一个智者见智的问题。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暖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周慧敏提到这个名字，想必大家再熟悉不过了。精致完美的五官，百看不厌。还记得小的时候呢，特别流行他的壁画哈。那个时候，不少人都会选择将自己喜欢的偶像壁画贴在家里面。那除了林志颖、郭富城壁画比较受欢迎之外呢，周慧敏的壁画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了。一起来听周慧敏的一首老歌吧，《痴心换情深》。

0: 驰骋，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没有虚伪的诉求，但是他的歌呢非常的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的撞击之下，就造就出了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了。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最终获得了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分享来自苏打绿，狂热。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朴树的声音总是给人带去回忆，老去的时光里仅仅只是一片云淡风轻，不是淡然逝去的过往，而是点点滴滴都住进血液的感受。这首《白桦林》也是一如既往的把人带回青春，带回纯真浪漫的年代，带回有信仰的年代。一起分享朴树《白桦林》。

0: 谢老板。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3: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1%。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新”。

时间是最公平的，活一天就拥有了24个小时，差别只是珍惜。时间也是最无情的，如果你不相信努力和时光，时光会第一个辜负了你。接下来分享任贤齐的一首歌《珍惜》。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但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最美的不是容貌，最美的时候往往是在老去的容颜里怀有一个不老的情怀，最美的不是情境，而是在花香满溢的情境当中有一颗懂得欣赏的心。一起来听周传雄《花香》。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璇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0: 好音乐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也没有光环笼罩的过去，贵州男孩张恒远的成长历程呢，倾注了他对于音乐的执着和热爱。来到了好声音，这个不太会说话的大男生呢，在努力地调整好自己，相信在恒远的生命里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光芒吧。分享来自张恒远的一首歌《卑微的荣耀》。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其实呢，爱上一个人是很苦的，会吃醋啊，会难过呀，会生气，会在意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甚至是每一个玩笑吧。所以相爱容易，相处却难，越是爱就越是在意了，能让你一直开心就足够了吧。接下来分享刘瑞琦的一首歌曲《玩笑》。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深深的想念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念的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些事，那些快乐或者伤心的过往在脑海当中浮现，那些曾经经历或者正要开始的事情也是接踵而来。马上听到周杰伦《回到过去》。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1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张韶涵跟天王天后制作人陈伟最有音乐火花的这一首歌，一种任性俏皮游戏的呢喃式的语言，大胆地唱出跟妈妈关系的生活对话。来听这一首《妈妈妈妈》，张韶涵带来。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2: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这个女人的美不在于妆的颜彩、盛装的华服，而在于她的纯粹。所谓纯粹，要的是一种无杂质的生活态度，与爱情也是一样。张清芳，爱的纯粹，活的纯粹，唱的纯粹。接下来，她的歌声送给你，人去楼空。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作品，我们为各位送上优雅的诗人歌手，来自于童安格。在这一首歌当中，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让人很耳目一新的感觉，有孩子般性情，发挥充沛的想象力，带来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1%。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是很多人越听越喜欢，越听越耐听的陈老师陈绮贞。在他的音乐当中，只是一把简单的吉他都可以带你进入到的是最美妙的音乐世界，当然也有许多华丽的冒险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在2005年发表《华丽的冒险》这一张专辑当中，《静静的生活》。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

0: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创作才女陈珊妮。陈珊妮从意气风发的音乐女孩，到现在一个别有风韵的女人，音乐上面的进步也使她在华语歌坛占有非常独特的一席之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里头的《凄婉》，让人叹息。我说我们不过是小灰尘，我说音乐也只是小灰尘。来听陈珊妮带来这一首《小灰尘》。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

0: 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马上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刘力扬，在这首歌里头是整个曲风标志着英伦风的洒脱不羁，跟歌词当中带有着感恩情怀又有些倔强坚持的自我态度，把刘力扬成长路上的一步一脚印勾画得十分贴切。接下来分享到的就是刘力扬这一首《旅途》。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做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一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带您走进晏殊笔下那个生机盎然的春日，破阵子春景。北宋初年，太平日久，晏殊身为宰相，一生富贵，但他的词却总在精致中透着一份对世俗生活的温柔关照。这首词写的是春社日，古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也是春天最热闹的民间节日之一。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开篇就点出时令，燕子飞回，梨花飘落，清明将至，正是春光大好之时。接着三笔白描，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梨一两声，日长飞絮轻。池塘青苔，叶底黄梨，风中柳絮，有声有色，疏淡清雅，如同一幅水墨小品。但晏殊没有止步于此，他把目光投向了采桑路上的东邻女伴，他们相逢巧笑，斗草赢了便笑意飞扬，那份纯粹的欢乐不加任何修饰。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感慨，晏殊身居高位，却能用平等的目光欣赏乡野少女的天真，这或许就是词的境界，于寻常处见诗意，于质朴中见真情。繁华终会落尽，而这发自内心的欢笑声，才是春天最动人的回响。我是主播高坤，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穿行，来去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夏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3%。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

0: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3, 2, 1，这里是最有态度的新人电台，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一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正在听

0: 立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0: 哎呦，爸爸晃。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春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3%。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游电台，温暖呈现，
1: 温暖呈现。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下午的时间是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今天石家庄的天气终于转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4摄氏度，空气指数25，优，西风7级。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飞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1: 是 1, 2, 3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跟我喊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现在石家庄正在下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每天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聊一聊，今天说说你的出行方式，是骑车还是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还是开车呢？无论是哪种出行方式，也是要注意安全的。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信息裂变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50，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李玉刚的《红颜》。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7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下精彩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一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清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歌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构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好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飞海棠。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7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您收听的是 FM 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亲友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FM， 找到亲友电台，就可以实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

0: 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

0: 思想、新观念、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

0: 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0: 为深入关

0: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 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与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

0: 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6: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7: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新游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8: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新游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新游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2006年参加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比赛，作为广州分赛区第一名晋级年度总决赛，并且呢是获得了2006年度全国总决赛的季军，签约天娱正式的出道。我说的这个人呢就是刘力扬。下面呢要听到的他的作品是叫做《寂寞光年》的一首歌曲。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you do some crazy things. 寻迷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周杰伦所演唱的一首歌曲《稻香》。这首歌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2009年，这首歌曲是获得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雪碧榜、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地区歌曲奖等等一系列的奖项。下面呢，就一起来听这首《稻香》。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来自于梁静茹的歌曲啦，小爱情。每个人都向往获得一份美满的爱情，其实爱情当中两个人就是彼此的包容和彼此的扶持走下去。很多的男士呢都说有爱情的存在呢才有前进的动力，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吧。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么香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5: 不得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这首歌曲《暖》是香港音乐人伦永亮的国语大碟《地调人生》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曲，发行于2012年的9月17号，邀请到多年的红颜知己林忆莲友情跨刀合唱。那接下来呢，就来听一下由伦永亮和林忆莲共同演绎的这首歌《暖》。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给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988年，关淑怡在日本的一个音乐节歌唱大赛当中获得总冠军而出道。1989年，关淑怡呢是以一首《难得有情人》窜红，深情又迷幻的嗓音以及极具个人风格的演出，让她1994年呢已经在香港歌坛站稳了天后的位置。下面呢就一起来听谭咏麟和关淑怡的这首《单身一族》。

0: 终忘记凡尘。
1: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这首歌《爱我没有错》来自于慕容晓晓，1981年的10月27号出生于安徽的安庆，黄梅戏演员，中国内地女歌手。2009年的10月7号签约北京华顺艺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同年呢就发行了首支单曲《爱情买卖》而成名，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这首《记魂酒》来自于歌手童安格，他是华语乐坛较早的实力派歌手了，集作曲作词演唱于一身，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的发言人，跟王杰、周华健和齐秦并称为台湾四大天王。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声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苏慧伦恋恋真言，不知道为什么当年很红的一些女歌手，特别是声音形象都很有气质的女歌手，慢慢的呢都在歌坛消失了。或许女人都需要选择一个安静隐忍的归宿，归于甘愿，也归于平静。就像一些小城市的好处，把生活最最充满自然属性的那一面呈现给你，无非就是衣食住行。

0: 新的世界，犀牛电台。
1: 约定这首歌收录在周蕙1999年刚出道的时候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那一经推出呢，就迅速的风靡一时，红遍大街小巷，创下了100多万张的惊人销量。很多年前，网络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电台的音乐节目呢也总是很受欢迎，总有一段时间呢就会有那么几首歌非常流行，几乎呢每天的点歌节目都会有人点周蕙的《约定》，还有莫文蔚的《电台情歌》，都是其中之一。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

0: 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栾树时期的黑豹出过的专辑叫《光明之神》，也叫《黑豹二》。也许是第一张专辑把胃口吊得太高，刚听第二张专辑是很多歌迷很不习惯，总觉得没有上一张有特色。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头去听几次，觉得还挺不错的，可以说是乐队的另一种尝试。从这张专辑之后，黑豹和很多同时期的摇滚乐队都在走下坡路吃老本，而渐渐成了活在自己世界的老炮儿。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新游电台

0: 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好男人是歌手张浩哲的代表作，在90年代曾经流行一时。这样的情歌，你不会想到也会有女歌手来进行翻唱吧？我是肖辉，感谢你每天的继续光临，和我一起在电波里分享这些好音乐。在2008年，内地的歌手莫艳玲发表了一张新歌加翻唱的专辑《宅情歌》，宅男宅女们的单身情歌，多少都市里的年轻人信誓旦旦的要像歌里唱的那样，过上一段自由放纵的独身生活。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1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团区委精准破解看护难，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区委网信办守护清朗暑假，书写文明信封；闻讯而动，快速响应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防汛排涝，保障出行安全；羊角庄水库拧紧防汛。

0: 社会实践活动，为社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的粮食安全科普课。通过鲜活案例和直观图片，孩子们深刻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含义，在互动中增强节约意识。另一边，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化身暖心助教，一对一辅导作业，耐心解答学习难题，帮助孩子们梳理知识重点，纠正不良习惯，营造专注自律的学习氛围，助力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学习任务。
1: 社区公益暑托班让我暑假多姿多彩，我交到了好多好朋友，体验各种各样的有趣活动，我增长了很多见识。老师们会耐心陪伴我们，在活动中教会我文明有礼，互帮互助，充实快乐的暑托生活让我收获满满。
0: 除了学业支持，各托管点还参考团中央发布的参考课程，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设计课表，统筹安排文化课程、手工制作、户外活动与安全自护教育，开设的兴趣课堂引导孩子们主动远离电子产品，在动手实践和团队协作中增长见识，结交朋友，让假期生活真正活起来。
2: 我们上兴社区暑托班除辅导孩子功课之外，还保障孩子假期安全，开设防溺水、安全科普、兴趣课堂，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假期生活充实。另一方面，减轻家长压力，让家长能够安心工作，同时拉近了邻里距离，提升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满意度，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0: 在槐路镇南苑社区，大学生志愿者通过警示教育短片、互动问答、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及自救互救等知识，引导大家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为假期安全筑牢坚固防线。像这样的暖心服务，正是团区委推进爱心托管工作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团区委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现有阵地，面向辖区有需求的职工子女，在寒暑假等时段提供涵盖思想引领、文化传承、健康体育、美育提升、劳动技能、朋辈社交、心理疏导、成长关爱等全方位托管服务，真正把家长的操心事变成了放心事，也让孩子们的假期在陪伴与成长中绽放别样光彩。
3: 假期以来，团区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设立16个社区爱心托管班，我们整合社区志愿者、返乡大学生、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资源，组建多元化师资队伍，打破单一作业看管模式，增设红色教育、安全教育、艺术美育、趣味科普等特色课程，全方位缓解家长假期看护压力。下一步，团区委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丰富课程内容，以暖心志愿服务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4: 为扎实筑牢未成年人暑期网络安全屏障，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网络观，提升网络综合素养，8月3号，区委网信办联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守护精朗暑假书写文明新风文明实践活动。活动通过普及网络安全与网络文明知识，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健康清朗的暑期网络环境。活动现场，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依托 PPT 课件，为现场青少年及家长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宣讲。宣讲围绕网络防沉迷、抵制网络暴力、防范网络诈骗、隐私信息保护与文明上网四个板块，结合真实典型案例，剖析了沉迷网络、跟风网暴、泄露隐私、轻信网络陷阱的种种危害。同时，工作人员在现场答疑解惑，针对学生及家长日常上网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细致解答，引导青少年主动甄别、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时刻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养成安全、文明、健康的上网习惯。
5: 暑假里，我提醒自己不能沉迷于手机，长时间上网不仅伤害眼睛，还会浪费宝贵的假期。我给自己定下规则，严格控制玩手机时长，空闲时多阅读课外书，出门运动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6: 我会自觉减少刷视频、玩游戏的时间，利用暑假培养爱好，亲近大自然，主动分担家务，学会自律，不被

0: 电子产品困住，度过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
1: 本次活动还创新科普形式，将网络文明教育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活动现场，区书法家协会老师挥毫泼墨，书写了文明上网、网络安全等正能量书法作品。学生近距离观摩学习，在感受书法魅力的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安全上网、文明上网的认知。今天下午，我区迎来突发强降雨天气，急促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地道桥出现积水隐患，给市民出行带来安全影响。为有效防范道路积水，全力保障城区道路通畅和群众出行安全，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组织防汛作业人员奔赴辖区各重点易积水点位，全方位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工作。针对本次突发急促的降雨天气，城区地道桥低洼路段成为防汛排涝的重点防控区域。其中，石柏大街和平路地道桥地势低洼，易积易涝，是本次防汛处置的核心点位。降雨发生后，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防汛工作人员迅速到岗，即刻值守，全力投入排涝作业。他们手持专业工具，对道路排水口进行逐一清理，疏通被枯叶、垃圾等杂物堵塞的排水口，彻底疏通排水通道，保障雨水快速排出。为保障交通安全，防汛工作人员在地道桥入口路面规范摆放警示锥，提醒过往车辆谨慎通行，注意路况。同时，安排专人实时监测桥洞积水水位变化，动态掌握现场防汛情况，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守住道路安全底线。
2: 我们会在石柏大街、向阳大街安排专职人员做好值守工作，遇到雨情第一时间响应。
1: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及驾驶员，降雨天气路面湿滑，低洼路段易积水，通行地道桥低洼路段前务必仔细观察积水状况，若发现桥洞水位较深，切勿冒险通行，规避出行风险。
3: 为切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桐冶镇羊角庄水库聚焦防汛重点，统筹人防、技防、物防多重举措，细化部署，压实责任，严防死守，全方位抓实抓细水库汛期各项工作，全力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进入汛期以来，羊角庄水库严格落实防汛三个责任人、三个重点环节工作要求，构建镇、村、水库值守人员三级防汛责任体系，实行全天候专人值守、常态化巡回排查制度。水库专职人员持续开展巡查检查工作，对水库坝体、输水渠道、溢洪道等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排查，对发现的微小隐患及时建立台账，厉行厉改，同时逐一清点核验库区防汛物资，细致核查编织袋、救生衣、防水彩条布等抢险物资，确保物资储备充足，存放规范，随取随用。依托智慧防汛监测体系，水库全面启用自动监测、智慧监控系统，实时采集坝体位移、沉降、水位、雨量等核心数据，实现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测，为坝体安全全天候把脉问诊，推动隐患排查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判转变，有效弥补人工管护短板。
4: 进入汛期后，我们坚持的运维管好智慧监测设备，坚持人机结合的巡查机制，然后这个压实管护责任，完善台账管理，紧盯主汛期的风险防范，坚持提升智慧防汛能力，常态化做好设备的运维巡查值守，抓实抓细汛期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保障水库的安全运行。

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也是在九月份播放频率最高的一首歌。齐秦的作曲为这首歌写出了属于齐豫的空灵和味道，这是一个

0: 夏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夏天快乐。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2: 听一首关于夏天的歌，要听到的是拖拉库的《我爱夏天》。每次听到夏威夷吉他那种特色的音色，就会让我想起夏天的炎热和浪漫。拖拉库是一支已经解散的乐队，就像夏天里一朵让你偶尔想起的浪花。有很多歌坛的歌手，他们都是这样让人偶然之间想起的浪花，构成了华语歌坛当中的星海茫茫。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这首《秀丽的翅膀》是《大山的女儿》的主题曲，由郁可唯倾情演唱，清新朝气的歌词与优美的旋律相得益彰，唱出黄文秀绽放的青春、奉献家乡的初心力量。以她为原型而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大山的女儿》，生动展现了青年人在脱贫攻坚事业、美丽乡村建设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初心不灭，青春无悔，黄文秀在扶贫路上一路跋涉，一路追寻，在许多人心目当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指引无数青年人奋发向上，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了关系。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BB Joe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哇！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春行，来句话信，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追寻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30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团区委精准破解看护难，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区委网信办守护清凉暑假，书写文明信封；闻讯而动快速响应，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防汛排涝保障出行安全；羊角庄水库拧紧防汛责任链，筑牢安全防洪堤。下面是详细内容。为切实缓解辖区职工子女假期看护难题，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团区委扎实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组织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为辖区青少年打造安全有序、精彩纷呈的暑期课堂，用暖心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1: 在上庄镇上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河北大学宣讲团正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社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的粮食安全科普课。通过鲜活案例和直观图片，孩子们深刻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0: 会耐心陪伴我们，在活动中教会我文明有礼，互帮互助，充实快乐的暑托生活，让我收获满满。
1: 除了学业支持，各托管点还参考团中央发布的参考课程，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设计课表，统筹安排文化课程手工制作、户外活动与安全自护教育，开设的兴趣课堂引导孩子们主动远离电子产品，在动手实践和团队协作中增长见识，结交朋友，让假期生活真正活起来。
2: 我们上星社区暑托班除辅导孩子功课之外，还保障孩子假期安全，开设防溺水安全科普兴趣课堂，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假期生活充实。另一方面，减轻家长压力，让家长能够安心工作，同时拉近了邻里距离，提升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满意度，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1: 在怀路镇南苑社区，大学生志愿者通过警示教育短片、互动问答、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及自救互救等知识，引导大家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为假期安全筑牢坚固防线。像这样的暖心服务，正是团区委推进爱心托管工作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团区委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现有阵地，面向辖区有需求的职工子女，在寒暑假等时段提供涵盖思想引领、文化传承、健康体育、美育提升、劳动技能、朋辈社交、心理疏导、成长关爱等全方位托管服务，真正把家长的操心事变成了放心事，也让孩子们的假期在陪伴与成长中绽放别样光彩。
3: 假期以来，团区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设立16个社区爱心托管班，我们整合社区志愿者、返乡大学生、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资源，组建多元化师资队伍，打破单一作业看管模式，增设红色教育、安全教育、艺术美育、趣味科普等特色课程，全方位缓解家长假期看护压力。下一步，团区委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丰富课程内容，以暖心志愿服务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4: 为扎实筑牢未成年人暑期网络安全屏障，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网络观，提升网络综合素养，8月3号，区委网信办联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守护青朗暑假书写文明新风文明实践活动。活动通过普及网络安全与网络文明知识，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健康清朗的暑期网络环境。活动现场，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依托 PPT 课件，为现场青少年及家长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宣讲。宣讲围绕网络防沉迷、抵制网络暴力、防范网络诈骗、隐私信息保护与文明上网四个板块，结合真实典型案例，剖析了沉迷网络、跟风网暴、泄露隐私、轻信网络陷阱的种种危害。同时，工作人员在现场答疑解惑，针对学生及家长日常上网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细致解答，引导青少年主动甄别、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时刻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养成安全、文明、健康的上网习惯。
5: 暑假里，我提醒自己不能沉迷于手机，长时间上网不仅伤害眼睛，还会浪费宝贵的假期。我给自己定下规则，严格控制玩手机时长，空闲时多阅读课外书，出门运动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我会自

0: 享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抚平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
3: 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4: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3: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5: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6: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3: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向

0: 亲。
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3: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2: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3: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2: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寻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